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.8，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。关注政经发展，聚焦民生热点，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，昌黎新闻。
1: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，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。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，星期三，农历6月16。今天的主要内容有：奋斗点亮生活，陈明，轮椅上坚守匠心，磨砺中绽放光华。昌黎县外卖行业工会正式成立，暖心护航新就业群体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
2: 奋斗，点亮生活。
1: 一场意外车祸击碎了原本顺遂的生活，却从未击碎他奋勇拼搏的初心。多年来，残疾人陈明用坚韧对抗命运磨难，用手艺撑起家庭希望，用奋斗改写人生轨迹。在残联帮扶、家人陪伴下，他深耕汽车配件维修领域，凭借精湛技艺和诚信经营，闯出一片新天地，成为残疾人自立自强的鲜活榜样。今年正值壮年的陈明，曾拥有安稳幸福的生活。出事之前，他深耕汽车维修行业多年，凭借扎实的技术、诚恳的服务，在当地经营着一家汽车维修厂，一家人生活安稳和睦，其乐融融。然而，201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改变了陈明的人生轨迹。这场事故让他不幸高位截瘫，从此与轮椅为伴，彻底丧失了正常劳作和自由行动的能力，事业归零，身体致残，未来迷茫。巨大的落差和生活压力让一度乐观开朗的陈明陷入人生低谷，对生活失去信心，一度深陷颓废与迷茫之中。陈明。
3: 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啊，一场意外的车祸，就导致我现在这个高位截瘫，就成为了一名残疾人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啊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在受伤那段时间特别迷茫的，而且也特别自卑，心情每天都非常低落，感觉这生活呢就一下子就没有了希望。
1: 在陈明最无助、最消沉的阶段，县残联第一时间了解到他的困境，主动上门走访慰问，精准对接帮扶政策。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开展心理疏导，帮助他正视身体缺陷，接纳当下生活，重塑生活信心和奋斗勇气。残联持续的暖心帮扶和思想引导，让逐渐封闭自我的陈明慢慢打开心扉。陈明，
3: 我非常感谢咱们县残联。对于我们这个在创业的时候最难的时候、最无助的时候，给我们这个政策扶持和帮助，不仅缓解了我的这个经营的压力，也让我心里更有底气了。政府和残联关心支持，我的生意才能一步一步稳定，慢慢做起来。
1: 在低谷中重拾信心的陈明，没有向命运低头，更没有沦为生活的弱者。结合自身多年的行业经验和专业优势，他决定重拾老本行，深耕汽车配件维修领域。身体的不便是他创业路上最大的阻碍，久坐的疲惫，行动的受限，让每一次维修作业都比常人更加艰辛。但他凭借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克服身体障碍，耐心钻研配件维修细节，精益求精打磨技术。为了做好维修业务，陈明主动联系昔日行业人脉资源，凭借扎实过硬的功底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慢慢重新积累客源，打开市场。创业路上，妻子李静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。多年来，李静不离不弃，日夜相伴，悉心照料陈明的日常生活起居，默默包揽家中大小事务，毫无怨言地支持丈夫的维修事业。困境中的相守，无声的陪伴，为陈明撑起了温暖的港湾，也让他拥有了直面风雨、奋力前行的底气。陈明，
3: 在我受伤的时候了，我最需要感谢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妻子，一直就是不离不弃，对于我就是

0: 费家的这个照顾，一直在鼓励我。我的另一半都这么支持我，不能这样一直这样消沉下去了。我是一直开修理厂，然后以前的这些人脉我拾起来，重新的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。一些老的客户对于我这个现在的这种状态吧，也都挺表示支持的，也都有不少朋友，以前的朋友对我的鼓励都是我的动力。咱们这个客户呢也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，现在目前来说就是养家糊口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。
1: 凭借精湛的维修技术、诚信经营的初心和踏实务实的作风，陈明的汽车配件维修业务稳步发展，凭借过硬的技术口碑赢得了周边车主和行业同行的广泛认可与赞誉。从遭遇厄运、深陷低谷到逆风翻盘、自主创业，陈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的残疾人精神，激励着更多身处困境的残疾人勇敢追梦、向阳生长。陈明，
0: 最后我想对咱们残疾人说一句话，虽然说咱们身体残疾了，但是说不等于人生残疾。虽然命运给我们了很多的磨难，但也磨练了咱们的意志。残疾朋友们，不要因为这个咱们身体有缺陷就否定自己，不要自卑，不要放弃。只要我们肯努力、肯付出，找准方向，踏实肯干，我们一样可以创业，一样可以体现出自己的价值，活出精彩的人生。
1: 这是陈阳报道的。日前，昌黎县外卖行业联合工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县总工会召开，会议严格按照既定议程有序推进，依法完成各项选举程序，选举产生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及工会主席，标志着昌黎县外卖行业联合工会正式成立，为常年奔波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搭建起专属职工娘家。本次大会兼顾组织建设与技能赋能，同步设置应急技能培训环节。活动现场，小雨点应急救援队专业志愿者为参会外卖骑手开展海姆立克急救法、心肺复苏等实用应急技能实操培训。参训骑手纷纷表示，本次培训贴合配送工作实际，实用性强，有效补齐了自救、互救、应急处置能力短板。大家既熟练掌握了急救实操技能，也切实感受到工会组织的暖心关怀。今后将灵活运用所学技能，守护自身与他人安全，为日常安全配送增添坚实保障。本次大会的顺利召开，进一步健全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组织体系，扩大了工会对新就业群体的服务覆盖面。后续全县300余名外卖骑手将通过扫码方式陆续入会，实现行业工会服务全覆盖。县总工会将持续推进骑手驿站建设，开展法律援助、困难帮扶等关爱行动，让工会真正成为外卖骑手信赖的职工之家。这是通讯员报道的。学习专栏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。坚持健全上下贯通、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，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，完善上下贯通、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，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，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、党的建设缺失、管党治党不力等问题，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、全面过硬。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，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组工作条例和党的工作机关条例，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建设成为讲政治、守纪律、负责任、有效率的模范机关。地方党委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间段，要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党委工作条例，把地方党委建设成为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、管理严格、监督有力、班子团结、风气纯正的坚强组织。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，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，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短板，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，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新闻为您播送完了。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，编辑刘向飞，监审牛春富，监制郭峰、郭清海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

0: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。
1: 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《常理新闻》，
2: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
0: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。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。我们以昌黎电视台、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，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。同时，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、视频号、昌黎发布、昌黎礼物、魅力昌黎、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，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。通过一体策划、一次采集、多种生成、全媒传播的模式，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，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，从广告宣传、专题制作、电台包装、短视频制作，到大型活动策划、录制直播、企业宣传片，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，无所不能。这里是您打造形象、树立信誉、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，无论您是个人、企业还是单位，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、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。向心有你，以你为荣，以我为媒，传您美名。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。咨询热线03352038115，13933589653，17303359073。
3: 总以为日子很长，陪伴很久，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。
4: 儿子，别忘了吃早饭。
5: 行了行了，别管了，又不是小孩，还不知道吃早饭啊。
3: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，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。
6: 小李啊，我这手机总是死机，帮我看一下。
7: 好嘞，张总。
5: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，您看这样的啊，
3: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，
8: 不能掉队。这次招标，谁要是给我掉链子，卷铺盖都
3: 真的好累啊。
9: 爸爸，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？
5: 去去去，回去找你妈去啊，累着呢。
3: 同样的提问，不同的回答，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？
10: 曾经有一份
3: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，
10: 但是我没有珍惜。
3: 等我失去的时候，
10: 才后悔莫及。
3: 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无心的伤害，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从明天起，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，停止情感伤害，让爱成为一种习惯。

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。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，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，他出手了。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，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。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，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，看来十分有经验。他走到窗前，手伸了出去，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。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。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。哎呀，糟糕，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。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，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，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。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。

0: 五岁时，
1: 妈妈，我想吃红烧肉。
2: 行，妈给你烧。
0: 十五岁时，
3: 妈妈，别烧红烧肉了，换个口味行不行？
2: 行，做别的菜。
0: 三十五岁时，
2: 儿子，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？妈给你做红烧肉。
3: 不行，最近忙。
0: 五十五岁时，
3: 妈，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。
4: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，才懂得父母的爱。

0: 我很平凡，也很普通。
1: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。
2: 哎，不行啊。
0: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，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，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。
1: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，好紧张啊。
0: 现在你却松开手，把我无情抛弃。
3: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，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。
4: 我爱你。
2: 傻了吧你，
0: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。
3: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。

场，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，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，不虚然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.8，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。
1: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。
2: 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昌黎新闻。
3: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
1: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。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。我们以昌黎电视台、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，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。同时，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、视频号、昌黎发布、昌黎礼物、魅力昌黎、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，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。通过一体策划、一次采集、多种生成、全媒传播的模式，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，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，从广告宣传、专题制作、电台包装、短视频制作，到大型活动策划、录制直播、企业宣传片，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，无所不能。这里是您打造形象、树立信誉、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，无论您是个人、企业还是单位，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、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。向心有你，以你为荣，以我为媒，传您美名。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。咨询热线0335203811，13933589653，17303359073。
4: 这期大话成语啊，先给您说一条楚旧之交，出自后汉书。东汉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，这个读书人叫公沙木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。做这个公沙木呢，很想去读太学，不过有一宗，要是读太学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。到京都里边读太学，吃啊住啊花呀用啊都得钱呢。可是公沙木这个小伙子家境贫寒，没有钱，没有钱他又想求学，又不像现在什么有社会赞助啊、社会帮忙啊，那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靠自己。这个小伙子有志气，他想了个办法，他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年轻劳动者，找一个地方啊给人打工去。上谁家打工去了？通过朋友介绍，打工这地方还真不错，陈留郡的郡守叫吴佑。陈留郡呢，这个郡要按照这个管辖的行政区域来讲，相当于我们今天比这个省小点，比市还得大点。你想这么一个郡的郡守，那是当官的，在当官的家里边给打工，干什么呢？倒那米，就是倒米的有那么个石槽子，这个东西叫臼，把这个稻谷放在里头，拿那么一个木头锤子在这咣咣咣就那么倒。这个东西呢叫杵，说杵和臼。他整天呢就拿这杵在这个石臼里边倒这米，就干这活。这公沙木整天干这活，最初这个吴佑郡守出来进去在院子里边走啊，看见这个小伙子也不以为然。忽然有一天，他就听那个小伙子一边倒着那个米呀、啊、在那嘴里边叨念，叨念什么呀？叨念论语里边的话，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，就这句话。他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，与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哎，这吴佑一听，这倒米的小伙子是读书人呐，啊，他就过来了。哎，我说啊， 你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？
5: 啊，我叫龚沙木。
4: 你是干什么的？
5: 我就是淘米的。
4: 你把手伸出来。这龚沙木把手伸出来了，吴佑一看他这个手啊，手掌心这个地方磨起了好几个泡，这就证明他不是劳动人民出身。要真正从小你就是淘米的，这个手上早就磨出茧子来了，可是现在都起了泡了，有的泡都破了，说明这个小伙子是咬着牙忍着痛苦在这干这活。这吴佑就更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，说那你说你就是倒米的，你不像干活的出身呢。这个龚沙木一看隐藏不住自己的身份了，只好就以实相告。吴佑这么一听，接着跟那个小伙子继续这么一攀谈，哎呦，发现这个小伙子果然是饱学之士，知识很丰富。吴佑开始跟他就经常谈论，经常交往，两人就居然成了朋友了。一个是郡守，一个是平民。最后这个吴佑呢，自个儿出资让这小伙子去上太学。后来这个龚沙木上了太学，毕业以后也当了一个地方的官，而且龚沙木做官非常的清廉，所以楚旧之交就在这里留下了。楚旧之交就是说呀，在旧和楚旁边建立了交情。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，就是说交朋友不管身份地位的高低，而成为知心者，就是楚旧之交。接下来呢，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。这第二条成语叫分我杯羹，出自史记。大家都知道啊，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，最初的时候项羽的势力强大，刘邦呢势力微弱。后来由于在用人的政策上，在治国的政策上两个人不一样，情况就变了。刘邦逐渐的强大起来了，项羽呢势力逐渐的削弱下来了，甚至于两个人达到了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。在这个时候啊，项羽就苦于怎么能够把刘邦给制服了，怎么能够让刘邦的投降了。最后这项羽啊就想了个绝招，派人到刘邦的老家那儿，把刘邦他爹、刘邦的媳妇儿一起都给抓到他的营里来了，抓到营里当人质给看管着。这天在疆场上，项羽招呼刘邦出来，那边吩咐手下人把刘邦他爹那刘太公押到他队列里边的门旗之下，让刘邦能看见。刘邦过来之后，在疆场上两人一对面，项羽就说了，说刘邦，现在我就问你，你想不想我？刘邦说，凭什么我要想你呢？项羽说，如果你要不想我的话，你往我身后看，那是谁？项羽一说这句话，刘邦往身后边一瞧，哟，一看把他爹给抓来了。刘邦当时就一愣，刘邦说，项羽，你把我的老爹爹抓来是何用意？项羽说，刘邦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降了我，你的老爹还有你的妻子都在我的营中，我就可以把他们放了交还给你。如果说你要不降我的话，我马上就在疆场上支上一个鼎，填上水，架上柴火，就把你爹扔到那锅里边，把他给烹喽。可这刘邦此时听到这里，刘邦就笑了，哎呀，说项羽啊，你忘了，咱们两个人当年是一起侍奉楚怀王的，

是楚怀王下命令让我们两人兵分两路进咸阳灭暴秦。我们在行走之前是结拜成为弟兄的，你是我的小兄弟，我是你的老大哥。我们结拜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那么既然是结拜的弟兄，我的爹就是你的爹，那么你的爹也是我的爹。今天你把我的父亲押到你的营中了，这就等于把你的爹也押到营中了。项羽啊，你不是想把我们家老爷子要给烹了吗？那就等于你要把你的爹也给烹了。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带着急上火的。项羽，这样什么时候烹告诉我一声，如果你马上烹我在这看着，如果回营要烹杀的话，煮熟了分给我一碗肉羹我尝尝。去，这刘邦这话说出来差点没把项羽给气死。项羽转身回去了。项羽最终还是没有把刘邦他爹给烹杀了。所以说分我杯羹，就是刘邦说的那句话，你分给我一杯羹喝一下。以后用这条成语呢，就说有什么好事儿，咱们都分一份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，下期再见。那么今天给您说哪条成语呢？先给您说两条成语，那就是定于一尊和焚书坑儒。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，而且是咱们比较熟悉的秦始皇的故事。这秦王嬴政啊，并吞六国得了天下了，最后他对自己的这个名字称谓让大臣们议论。大臣们有的就说了，说古代最盛名的天子叫三皇，再就是那五帝了，您是叫皇啊，您还叫帝呢？这嬴政一听，不是他们两个都盛名吗？我就把这皇跟帝连一块，我就叫皇帝，而且叫始皇帝，从我这儿开始。所以打这儿，这就是秦始皇。

大臣们有的就说了，说古代最盛名的天子叫三皇，再就是那五帝了。您是叫皇啊，您还叫帝呢？这嬴政一听，不是他们两个都盛名吗？我就把这皇跟帝连一块，我就叫皇帝，而且叫始皇帝，从我这儿开始。所以打这儿，这就是秦始皇。

大臣们有的就说了，说古代最盛名的天子叫三皇，再就是那五帝了。您是叫皇啊，您还叫帝呢？这嬴政一听，不是他们两个都盛名吗？我就把这皇跟帝连一块，我就叫皇帝，而且叫始皇帝，从我这儿开始。